当年的飞儿乐团在推出他们的首张专辑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专辑一共13首歌，都是他们自己创作的。飞儿乐队认为音乐应该具有更深层的意义和启发，也应该具有关怀，走入人们的心中，产生共鸣。所以他们的音乐不仅仅是有着流行的包装，当然也透过音乐的旋律和文字来传达精神。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的这首歌《我们的爱》。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

0: 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由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斯坦利·图奇等主演。该片讲述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 Runway 杂志陷入了财务危机，主编米兰达·普里斯特利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后者已成为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由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安迪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新的剧情悬念，于2026年4月3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林俊杰，编号89757，这是林俊杰的第三张全新个人专辑。这张唱片完全颠覆了林俊杰前两张专辑清新可爱、安安静静唱情歌的样子。在这张专辑当中，化身一个机器人，编号89757是来自1000年后的伴侣型机器人。编号89757是林俊杰充满未来感和科技感的创作专辑。专辑当中的一首歌《1000年以后》，这首歌也是让他顺利登上央视的春晚舞台。同时呢，一跃成为和王力宏、周杰伦一样的亚洲小天王。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1000年以后》。

五月天五个老男孩似乎永远是那么的青春洋溢，他们唱着青春，唱着梦想，唱着生活，他们的歌总是会给你力量，在你跌倒的时候会鼓励你爬起来，这是一种力量，也是一种态度。有一张专辑叫做《时光机》，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生命中有一种绝对》，体现出他们想要征服的只是自己的音乐梦想，希望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他们滚烫的内心。

欢迎回来，我们的音乐麦田节目仍然在继续当中。徐佳莹《失落沙洲》，这是一首失去的歌。失去其实是人生当中平凡的事情，但是也正因为失去，才有回忆成立的可能性。都说伤心的人别听情歌，因为情歌总是把你不想言说的故事唱出来。来自徐佳莹《失落沙洲》。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

0: 酒迷香，观天下，阅不凡，天下难阅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三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陶喆《黑色柳丁》这张专辑被公认为陶喆最出色的专辑，陶喆的声音被称为像加州阳光一样，他也被称作为 R&B 教父。曾经他唱着《爱很简单》这首歌站在金曲奖的颁奖台上领奖。对于陶喆，他后来也出过了不少优秀的音乐作品，但是商业气息会浓一些。《黑色柳丁》这张专辑所表达的就是用音乐来做一场爱的革命。陶喆希望终有一日能够将柳丁黑色的部分去掉，重拾鲜艳夺目的橙色。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到陶喆《黑色柳丁》。

0: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
1: 预言是王菲在2000年10月发行的国语专辑，收录了12首歌，10首国语，2首粤语，以爱情为主题，将寒武纪、新房客、香奈儿、阿修罗和彼岸花这5首歌连在一起，表达出爱情的始末。作词者呢负责了所有的文学创作，这张专辑也是王菲首度将整张专辑混音后制作，然后在英国完成的作品。王菲在唱片当中造型啊，有颓废的红眼妆、清纯的全白妆，外加蓬松发型的形象，在当年可以说是引起了一股新的潮流。接下来的时间，王菲《预言》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彼岸花》，一起来听。

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五一邂逅五二零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当我们已经迷失在越来越商业化、越来越模式化的所谓音乐当中，还有几个人记得曾经那个身材非常清瘦，然后眼神又忧郁的大男孩朴树呢？一首《Colorful Days》飘满这个城市，带我们来到遥远的精神之乡，感觉之中啊，那个少年出现在我们面前。朴树在音乐当中啊，有一种近乎苦行僧的狂迷，他的歌有他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专辑当中的词曲都是他一手打造，他的内在绝对充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到《生如夏花》专辑当中的一首歌《Colorful Days》。

S.H.E 有一张专辑叫做 Superstar， 在这张专辑当中，华语乐坛两大音乐才子陶喆、周杰伦为他们作嫁，分别写出 Two Step 曲风的《落大雨》及抒情曲风的《河滨公园》。另外呢，这还是华语流行音乐首次和德国的音乐人合作，事实证明这次合作是非常成功的，尤其是主打歌 Superstar， 经过 S.H.E 俏皮逗趣的诠释，让这首歌在当年红遍了大街小巷，大人小孩特别是现在的孩子其实很难想象当年到处放着这首歌曲的场景，而这种情况现在基本上不可能再出现了。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的这首歌 Superstar。

范特西是周杰伦的第七张专辑，这张专辑呢创造出了无尽多变的新元素，想象依然无限大，感觉依然说不完，音乐依然范特西，这是周杰伦音乐风格的坚持。千里之外这首歌呢收录在专辑当中，是和费玉清合作的一首歌，绝对是一个天才般的想象。因为常人看来两个人的音乐风格是格格不入的，可是就是在你不断质疑的同时，不得不感慨啊，这首歌两个人的合唱绝对是正确的。分享到这首歌《千里之外》。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5: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陈奕迅是张学友之后难得的一个被寄予厚望的接班歌神的歌手，他的嗓音极具磁性和故事性。 U87 是陈奕迅非常成功的一张专辑，专辑的名称大家不一定记得住，但是当浮夸的曲子响起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这首神作出自 U87 这张专辑。

天红人不红这样的一个状况非常适合薛之谦，从2006年发布的一首《认真的雪》之后，一直处于很尴尬的局面。大热的演员也没有让薛之谦远离这种状态。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到薛之谦演员以平白的文字续写伤感，歌词以男生的视角对女生倾诉，既然不爱了，就要看。

下来的时间，我们再听到一首浪漫的歌，郑中基、陈慧琳制造浪漫。这首歌将如何制造浪漫的过程是一一描述，甜蜜的一首歌。这首合唱也是让我们想起了平凡生活当中呀，有时候需要制造一点甜蜜和浪漫。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专，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和你一起。林俊杰第二天堂是他的第二张全创作专辑，被很多歌迷认定是林俊杰最初的成名作，江南则是林俊杰第一首大红的成名曲。林俊杰不仅是整张专辑作曲的全包办者，更参与了编曲制作，而制作人许怀良的音乐素养也让曲风更加的丰富。接下来的时间，林俊杰的歌我们一起来听。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

阿杜有一张专辑叫做《天黑》，这张专辑不但使他红透大江南北，而且引发了一阵又一阵的模仿热潮。即使到现在，专辑里面的代表歌《他一定很爱你》《离别》等歌仍然是经久不衰。就是这个曾经是工人、拥有一把沙哑嗓子的男孩，在2002年那几年左右，风头无两，无人能出其右。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的一首歌，阿杜《思夜》。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刘德华《男人的爱》，2000年之后，刘德华的造型变得更加的成熟，演绎成熟男人的歌也非常的经典。接下来，经典的歌《男人哭吧不是罪》，歌名也一度成为那年的流行语。男人也是人，也会累，也会哭。还有一首经典合唱歌是和陈慧琳合作的《我不够爱你》。接下来的时间，《男人哭吧不是罪》。

直很喜欢五月天的这首歌《最重要的小事》。当有一天你能忽然静下心来，回想每天匆匆从你生命当中流走的那些小事情，或许你会发现，其实这些小事早已和你相融，成为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存在。来听到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你知道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的渊源吗？在唐朝，有许多日本的使臣、留学生和僧人来到中国，在与中国人的朝夕相处中接触到茶叶和饮茶习俗。当他们要回到日本时，就把中国的茶叶和茶文化也都带了回去。不过呀，日本真正开始形成茶道文化却是在宋朝的时候。宋代的时候，浙江的天台山饮茶之风盛行，天台山上的国清寺是中国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也是日本天台宗的祖庭。寺中僧人崇尚饮茶，并且在寺院周围种植茶树，国清寺内制定茶礼并设茶堂，种茶

0: 饮茶是僧人的必修课之一。日本僧人荣西曾到天台山求法，荣西不仅拜师参禅修行，还亲身体验了宋代吃茶的风俗，对茶的药效深有感受。西荣归国时带回了一些茶种，他将茶籽播种在九州平户岛上的富春院后山上，至今那儿仍留有一块茶园。荣西晚年做吃茶养生记，其得力于在他天台山万年寺获得的制茶饮茶的体验。这本著作和陆羽的《茶经》一样，是关于茶文化的重要经典，荣西奠定了现今日本茶道的基础，因此被誉为日本陆羽、日本茶祖。而这位日本茶祖传播茶文化的根基是浙江天台山及其寺院茶风。可以说啊，没有天台山的好茶，没有天台山庄严的寺院茶风和精深的佛教文化，就没有后来的日本茶道。
1: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2: 花火可以说是汪峰个人音乐之路的重要起点，由他全创作的专辑，有着淡淡的人文色彩，极具画面感的歌词，意境化的用音乐来表达，一方面展露的是他良好的音乐修养，另一方面也是他对人性的一次探索。

勇气是马来西亚华人女歌手梁静茹的一张音乐专辑，也是她的第二张国语专辑，同名主打歌《勇气》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首歌。这首歌呢，当年是由滚石唱片在2000年的时候发行。在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李宗盛也是展现出了他对女歌手声音的敏锐度和观察力，开展了梁静茹歌声种种可能和声线的个性转折。甜美当中可以有态度，微弱当中可以有坚持。梁静茹也唱出了她在音乐、爱情、生活体验上的成长，勇敢克服困难、感情障碍、放手去爱的勇气。接下来的时间，梁静茹《勇气》。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专，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4: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

央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Lollipop F 他们第二张专辑 Dance 电丝，那里面有很多的曲目都是配上了一些电音的效果的。刚才听到这是当中的战利品 MV 的女主角，哇， Dream Girls 当中的郭雪芙，火星哥，他帮吴建豪写过歌，这首歌 Knocking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望门投止，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逃难或窘困中暂时求得栖身之地的急迫心情。门是指门户人家，投止是指投靠他人。这则成语来源于《后汉书》中的张俭传。书中说，东汉时山阳郡高平县有个名叫张俭的读书人，年轻时就很有才学，曾经被推荐去当官，但是他对当时的刺史不满，借口有病不去。公元的165年，山阳郡太守狄超慕张俭的名，请他出任东部的督邮，负责督察郡内属县的工作。张俭知道狄超为官清正，就去赴任了。当时周常氏侯览的老家就在山阳郡的坊东，侯览权势极大，不但横行朝廷，而且称霸乡里，残害百姓，无恶不作。他先后夺占民宅300多所，良田100多顷，自己建造的住宅多达16所，和宫廷的规模一样，还给自己建造了豪华的坟墓。张俭对侯览残害百姓的行为非常的愤慨，特地向桓帝上奏章告发，要求对他从严处置。不料张俭的奏章还没有到皇帝的手里，就被侯览扣了下来。从此侯览对张俭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张俭有个同乡名叫朱病，这个人是恶棍，张俭曾经惩办过他，因此也怀恨在心。后来朱病投靠了侯览，并在侯览的指使下诬告张俭与同郡的24人结成党羽，企图造反，于是朝廷下令逮捕了所谓的党人。张俭得知这个消息，连夜逃走。侯览又用皇帝的命令向各个郡县发出了搜捕张俭的通令，凡是敢窝藏张俭者格杀勿论。张俭见官府到处捉拿自己，被迫向更远的地方逃亡去了。他看到人家便去投诉，求得暂时的容身。当时人们恨透了为非作歹的宦官，并且知道张俭素来为官正直，名声很好，所以都甘冒风险收留他。一天，张俭逃到了鲁郡，投靠好友孔苞。孔苞不在，孔苞16岁的小兄弟孔融热情地接待了他。张俭走后，官府闻讯赶来，将孔苞、孔融和他们的母亲一起抓走。在审问中，孔融说，是我接待了张俭，要治罪就治我的吧。孔苞说，张俭是来投靠我的，要办就办我的罪，与我兄弟无关。孔母说，我是一家之主，要办就办我的罪。他们一家争着承担责任，官府不知该怎么办。由于大家的保护，朝廷始终没有捉到张俭，直到公元的184年，黄巾农民大起义爆发后，汉灵帝才下令解除了党锢，张俭也结束了逃亡的生活。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杨丞琳她来重唱王菲的歌《暗涌》，而且把原来粤语版的填词林夕找过来，填上了国语的歌词。那她自己的歌《暧昧》以前呢唱的就是比较委屈小女生的心境，那么这首《暗涌》则更加符合现代人暧昧的状况。你不说，我不说，看谁可以撑得更久。继续帮你挑到，这是周华健《上上签》。
1: 难如登天，我怎不在乎，再要多少时间。

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恒阳。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窦靖童，但实际上你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应该就是在王菲的《只爱陌生人》当中的那一句童声的 Come on baby。 那林忆莲她的女儿，她的声音其实也很早时间就出现在老妈的作品当中了。刚才的这首《纸飞机》，你可以听到一些小孩子的笑声，那就是她跟李宗盛的女儿李喜儿来为你奉上的了。继续帮你挑到，这是张志成《爱情》。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萧亚轩唱到今天还是非常喜欢这样的中版歌的。那他是从这里开始的，在99年的同名专辑当中，两首好听的中版歌，刚才的甩了甩了，还有 Cappuccino， 而且这首甩了甩了跟突然想起你之后，还在日本发行过英文版。

当年 Nelly 在同一天发行两张专辑，这两张专辑一张叫 Sweet， 一张叫 Suit， 前者呢是比较硬朗的一些嘻哈音乐在里面，那后者整个就变得很软化，充满了 R&B 的旋律在里面。那刚才的这首歌 And They Say 就是选自于比较软化的这一张，一方面是硬的，一方面是软的，同步推出，你想要哪一种都可以自由的来选择。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听 Olivia 唱歌就像是在风中的一些耳语，并不需要太用力，只需要跟着她的歌声，你会感受到她情绪。这首歌叫等等嘛，听的时候呢，真的好像整个城市包括你的整个呼吸慢下来再慢下来。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你知道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的渊源吗？在唐朝，有许多日本的使臣、留学生和僧人来到中国，在与中国人的朝夕相处中接触到茶叶和饮茶习俗。当他们要回到日本时，就把中国的茶叶和茶文化也都带了回去。不过呀，日本真正开始形成茶道文化却是在宋朝的时候。宋代的时候，浙江的天台山饮茶之风盛行，天台山上的国清寺是中国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也是日本天台宗的祖庭。寺中僧人崇尚饮茶，并且在寺院周围种植茶树，国清寺内制定茶礼，并设茶堂，种茶饮茶是僧人的必修课之一。日本僧人荣西曾到天台山求法，荣西不仅拜师参禅修行，还亲身体验了宋代吃茶的风俗，对茶的药效深有感受。西荣归国时带回了一些茶种，他将茶籽播种在九州平户岛上的富春院后山上，至今那儿仍留有一块茶园。荣西晚年做吃茶养生记，其得力于在他天台山万年寺获得的制茶饮茶的体验。这本著作和陆羽的《茶经》一样，是关于茶文化的重要经典。荣西奠定了现今日本茶道的基础，因此被誉为日本陆羽、日本茶祖。而这位日本茶祖传播茶文化的根基是浙江天台山及其寺院茶风。可以说啊，没有天台山的好茶，没有天台山庄严的寺院茶风和精深的佛教文化，就没有后来的日本茶道。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蔡诗芸的这首歌《吸血鬼》酷劲十足，有一点亦正亦邪的意味。你很难想象的是，这首歌当中的作词人竟然是非常清纯动人的陈妍希女士。没错，她对音乐呢也一直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在经历了几次作词之后，在后来终于有了自己的个人大碟。

饶舌歌手有一些常常会在一起干架，那干完架之后也有可能会和解，当然有很大一部分是和解最终都没有和解成功的。那和解成功的一对呢是 Rick Ross 跟 Young Jay-Z， 这两位呢斗了3年来合录一首歌了，所以化干戈为玉帛。有的时候饶舌歌手之间的一些斗争对乐迷来说也是很矛盾的一件事情，因为一方面想看一下热闹，哎，分个高下，但是如果斗得太狠，说不定就会哪边挂掉，那不就没有人唱饶舌了吗？就没有这位偶像了吗？所以啊也很两难。刚才这首歌是亚瑟小子的 Let Me See， 里面有 Rick Ross 帮忙唱一下 rap。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0: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2001年，由新人帮的选秀会里脱颖而出的可米小子，原来呢是有11位成员的。经过一系列培训之后呢，选出了6位在唱歌方面最具有潜力的人，成立了可米小子。在青春的黯然神伤里，总有一首歌是留给可米小子的，这首《青春纪念册》。

李健有一首歌叫做《春风十里不如你》，这是李健在多年前为张一山和周冬雨联袂主演的剧集《春风十里不如你》演唱的同名主题曲，由李健来亲自谱曲，获得了第27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编曲人赵照，是李健最好的搭档，和他一起完成了这首歌。春风十里不如你，顾名思义是以春之降临为引子，实际描述的是人与人之间难解的情感联络。来听到这首《春风十里不如你》。

这是和你听到的李健的《春风十里不如你》。沈从文曾经说过，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顾城也曾经说过，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冯唐也曾经说，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不如你，太适合在这样的季节当中来听到这么温暖的歌声。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3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30。
3: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寒战1994》，由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王丹妮、廖子瑜、艾丹吉伦、修伯纳维尔主演。周润发、郭富城、古天乐特别演出，梁家辉友情演出。影片作为寒战系列前传，聚焦1994年香港富豪绑架案及其引发的金融动荡，欧记警司李文斌在调查中遭遇警队内部利益纠葛，为揭露真相被迫游走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等多方势力之间。定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010。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别看陈小春发的专辑不多，却张张都有经典作品流传。与陶喆合作的专辑《算你狠》的同名主打歌，就曾经获得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颁奖礼的金曲。小时候学唱这首歌，以为穿个跨栏背心配宽松的牛仔裤蹲在街边就是帅，现在唱这首歌可能是纯属为了弥补从前被爸妈静听的不甘。

0: 魂转跳。
1: 林俊杰有一首歌叫做《江南》，林俊杰曾经表示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香港漫画《风云》，他将自己想象到的画面用音乐表达了出来。这是一首时空错乱的特殊情歌， R&B 节奏中加入了中国的洞箫与古筝，让人感受到了由古至今亘古不变的爱情。那个抄歌词的年代，你最喜欢的有没有这首歌呢？

心凌的第一次爱的人，这首歌呢是由林一芬重新填词后交给王心凌来演唱的，那种小女生甜甜的风格，唱着悲伤的歌，多少有点假装大人的模样。后来的重制版呢也多了一份潇洒的味道，其实也并没有多想谈恋爱，只是有点想念拥抱的感觉。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5: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6: 望门投止，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逃难或窘困中暂时求得栖身之地的急迫心情。门是指门户人家，投止是指投靠他人。这则成语来源于《后汉书》中的《张俭传》。书中说，东汉时山阳郡高平县有个名叫张俭的读书人，年轻时就很有才学，曾经被推荐去当官，但是他对当时的刺史不满，借口有病不去。公元的165年，山阳郡太守狄超慕张俭的名，请他出任东部的督邮，负责督察郡内属县的工作。张俭知道狄超为官清正，就去赴任了。当时周常是侯览的老家就在山阳郡的坊东，侯览权势极大，不但横行朝廷，而且称霸乡里，残害百姓，无恶不作。他先后夺占民宅300多所，良田100多顷，自己建造的住宅多达16所，和宫廷的规模一样，还给自己建造了豪华的坟墓。张俭对侯览残害百姓的行为非常的愤慨，特地向桓帝

上奏章告发，要求对他从严处置。不料张俭的奏章还没有到皇帝的手里，就被侯览扣了下来。从此侯览对张俭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张俭有个同乡名叫朱病，这个人是恶棍，张俭曾经惩办过他，因此也怀恨在心。后来朱病投靠了侯览，并在侯览的指使下诬告张俭与同郡的24人结成党羽，企图造反，于是朝廷下令逮捕了所谓的党人。张俭得知这个消息，连夜逃走。侯览又用皇帝的命令向各个郡县发出了搜捕张俭的通令，凡是敢窝藏张俭者格杀勿论。张俭见官府到处捉拿自己，被迫向更远的地方逃亡去了。他看到人家便去投诉，求得暂时的容身。当时人们恨透了为非作歹的宦官，并且知道张俭素来为官正直，名声很好，所以都甘冒风险收留他。一天，张俭逃到了鲁郡，投靠好友孔苞。孔苞不在，孔苞16岁的小兄弟孔融热情地接待了他。张俭走后，官府闻讯赶来，将孔苞、孔融和他们的母亲一起抓走。在审问中，孔融说：“是我接待了张俭，要治罪就治我的吧。”孔苞说：“张俭是来投靠我的，要办就办我的罪，与我兄弟无关。”孔母说：“我是一家之主，要办就办我的罪。”他们一家争着承担责任，官府不知该怎么办。由于大家的保护，朝廷始终没有捉到张俭。直到公元的184年，黄巾农民大起义爆发后，汉灵帝才下令解除了党锢，张俭也结束了逃亡的生活。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飞儿乐团的《我们的爱》，此前的飞儿乐团的主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退团，让我们不禁感慨，果真是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且不说他们三个人内部的复杂关系，单看当年这张专辑的水平，概念性强，曲风多元，旋律抓人，制作丰富，层次分明又有张力，绝对是经典。在 KTV 总想点，却总也唱不上去的，就是这首歌了吧。

陈绮贞在一次机车旅行时创作了《旅行的意义》这首歌的旋律，由于当时资源不够，只能用简单的木吉他伴奏便发布了。真羡慕那些成熟的人能够早早的明白，如果一个人不喜欢你，你做什么都是白搭这样的大道理，只是不知道他们也心痛吗？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2005年华语音乐传媒大奖现场，刀郎、陈珊妮分别拿到了国语最佳歌手奖，古巨基和容祖儿则拿下了粤语大奖，飞儿乐团是最佳新人，杨臣刚的《老鼠爱大米》也获得了最佳网络歌曲称号。如果来个类比的话，当年的这一首歌火爆程度应该不亚于现在的小苹果吧。来听到刀郎的这首2002年的《第一场雪》。

汪峰的《怒放的生命》整张专辑都是以汪峰的都市生活为背景创作的，他以开放的心态来诠释，告诉我们摇滚不仅可以叛逆不羁，也可以成熟且动听。怒放的生命便是这样一个状态，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我们都在自己的舞台上演绎着自己的悲欢离合，去拼搏吧。来听到这首《怒放的生命》。

《就是爱你》这首歌的时候，陶喆是希望通过一个音乐人的角度提醒大家要真诚面对别人与自己，坚持本性。听说如果一个人经常提起另一个人的名字，那么无论说出口的话是表扬还是谩骂，潜台词只有一个，那就是爱他。你在 KTV 唱起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也怀揣着很多的暗示呢？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2: 光良说，每个人的心里都应该有一个童话，所以他创作了《童话》这首歌。如果真的有一方要先走，那他一定会变成有翅膀的天使，守护留下来的那个人。虽然童话里都是骗人的，但是我们仍然愿意揣着一份单纯去相信。

珊说，当年有个姑娘喜欢自己，可她有女朋友，那个姑娘便一直安静地待在一旁，不争不抢，不说话，就很像《仙剑奇侠传》中林月如对李逍遥的那样。爱情往往让人不知所措，她不会看时辰，也不会论对错，就悄无声息地找上门了。你大可不必慌张，反正谁也不是谁的谁。来听到阿桑的这首《一直很安静》。

十几年前，你用半个手掌大的 MP3 站在家里的阳台上听歌，看窗外的风景，还以为全世界都没有人能够将你接纳。阿娇和阿萨两个傻傻的姑娘，一路上承受了太多，却仍旧牵着手分享生命里的点滴。莫斯科没有眼泪，你却在流泪想着过去错过的朋友与爱人。来听到这首《莫斯科没有眼泪》。

0: 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眼角神奇的泪光，无边无际的游荡，眉下的一记荒唐。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消失的人》，由邱泽、郑恺、刘浩存主演的剧情犯罪电影。该片以冬至清晨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并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洗刷刷呢，本来是 KTV 中的一种猜拳游戏形式，这种游戏带来的不确定感让大张伟联想到了身边很多朋友遭遇过的爱情，便写下了洗刷刷。后来呢，朗朗上口的旋律风靡全国，却被爆出抄袭。大张伟呢则公开致歉，承认洗刷刷是完全改编自日本组合的一首歌，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在不经意间成为了你回忆里一首神曲。

知足写这首歌并非是想到了什么人或者是看到了什么电影，它只是阿信心中的一个画面，青绿色的山丘，飞得渺小的风筝和一对有缘无分的恋人。为什么放手也是爱的一种方式，像这样儿时搞不懂的问题，现如今都应该有了答案了吧。来听到五月天的这首《知足》。

2004年以《超级女声》为首的素人选秀节目横空出世了，到2005年，这一选秀现象达到高潮，那真的是一个全民唱歌的年代。主题曲想唱就唱，激励着每位有着音乐梦想的年轻人。不论你唱得如何，这里都有你的舞台。与现在要自带才艺，什么都会才能站在 C 位的选秀，挺不一样的。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爱哭的你？大概每个学生时代都有一个无法让你忘却的人，只是这世间遗憾有太多，少有圆满。那时的爱情可能就是这一生当中最纯粹最美好的一次了，那句还没有说出口的话就让它唱进歌里吧。听到老狼《同桌的你》。

当年走在校园里，听着很多的少男少女都已经成家了吧，如今，而曾经啊，一首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也让很多人感叹青春已经不在了，年岁渐长，但浪漫至死不渝。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惜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听到这首《一生有你》。

每当盛夏的傍晚，温暖的晚风吹拂着脸颊，往事就这样容易静静地从脑海当中经过。那是爱的人，现在还好吗？

无论你解不解我风情，此刻我如此的怀念你，很多的歌曲也就慢慢的在你的记忆当中浮现出来了。请上朴树，那些花儿。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你知道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的渊源吗？在唐朝，有许多日本的使臣、留学生和僧人来到中国，在与中国人的朝夕相处中接触到茶叶和饮茶习俗。当他们要回到日本时，就把中国的茶叶和茶文化也都带了回去。不过呀，日本真正开始形成茶道文化却是在宋朝的时候。宋代的时候，浙江的天台山饮茶之风盛行，天台山上的国清寺是中国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也是日本天台宗的祖庭。寺中僧人崇尚饮茶，并且在寺院周围种植茶树，国清寺内制定茶礼并设茶堂，种茶饮茶是僧人的必修课之一。日本僧人荣西曾到天台山求法，荣西不仅拜师参禅修行，还亲身体验了宋代吃茶的风俗，对茶的药效深有感受。西荣归国时带回了一些茶种，他将茶籽播种在九州平户岛上的富春院后山上，至今那儿仍留有一块茶园。荣西晚年做吃茶养生记，其得力于在他天台山万年寺获得的制茶饮茶的体验。这本著作和陆羽的《茶经》一样，是关于茶文化的重要经典，荣西奠定了现今日本茶道的基础，因此被誉为日本陆羽、日本茶祖。而这位日本茶祖传播茶文化的根基是浙江天台山及其寺院茶风。可以说啊，没有天台山的好茶，没有天台山庄严的寺院茶风和精深的佛教文化，就没有后来的日本茶道。
3: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很靠近。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SHE 曾经这个三个人少女团体横空出世，不少媒体预测他们活不过三张专辑，特别是彼时 Ella 还遭遇不幸导致腰椎骨折住院。不过幸好一切都只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Ella 的身体不仅恢复得快，而且还顺利完成了新专辑 Superstar 的录制，同名主打歌一下就红了，像一阵飓风吹向了华语乐坛。但他们收获的可不仅仅是歌迷与成就，而是足以相互扶持一生的指引。

生如夏花这首歌没有大喜大悲，没有烦闷的痛苦，更没有愤懑的呐喊，有的只是与世无争和闲淡平视。有一句评论是，朴树的酷就在于他人不在江湖，江湖却在等他。人们等他的理由是他有着看透世界仍然努力地爱着这个世界的少年心气。你还有吗？来听到朴树的这首《生如夏花》。

音乐人陈小霞只用了两个晚上就创造出了《十年》这首歌，她温柔地讲述感情的悲苦，讲述时间都带不走的难过，深情却不泛滥，加上陈奕迅收放自如的声线，深深地刻在了每个少年人的心里。从什么时候开始，你的聊天竟然从十年前，20年前开始了？

0: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所恨，我的美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得这样的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
1: 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5: 好歌一直在线。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望门投止，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逃难或窘困中暂时求得栖身之地的急迫心情。门是指门户人家，投止是指投靠他人。这则成语来源于《后汉书》中的《张俭传》。书中说，东汉时，山阳郡高平县有个名叫张俭的读书人，年轻时就很有才学，曾经被推荐去当官。但是他对当时的刺史不满，借口有病不去。公元的165年，山阳郡太守狄超慕张俭的名，请他出任东部的督邮，负责督察郡内属县的工作。张俭知道狄超为官清正，就去赴任了。当时周常氏侯览的老家就在山阳郡的坊东。侯览权势极大，不但横行朝廷，而且称霸乡里，残害百姓，无恶不作。他先后夺占民宅300多所，良田100多顷，自己建造的住宅多达16所，和宫廷的规模一样，还给自己建造了豪华的坟墓。张俭对侯览残害百姓的行为非常的愤慨，特地向桓帝上奏章告发，要求对他从严处置。不料张俭的奏章还没有到皇帝的手里，就被侯览扣了下来。从此侯览对张俭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张俭有个同乡名叫朱病，这个人是恶棍，张俭曾经惩办过他，因此也怀恨在心。后来朱病投靠了侯览，并在侯览的指使下诬告张俭与同郡的24人结成党羽，企图造反。于是朝廷下令逮捕了所谓的党人。张俭得知这个消息，连夜逃走。侯览又用皇帝的命令向各个郡县发出了搜捕张俭的通令，凡是敢窝藏张俭者，格杀勿论。张俭见官府到处捉拿自己，被迫向更远的地方逃亡去了。他看到人家便去投诉，求得暂时的容身。当时人们恨透了为非作歹的宦官，并且知道张俭素来为官正直，名声很好，所以都甘冒风险收留他。一天，张俭逃到了鲁郡，投靠好友孔苞。孔苞不在，孔苞16岁的小兄弟孔融热情地接待了他。张俭走后，官府闻讯赶来，将孔苞、孔融和他们的母亲一起抓走。在审问中，孔融说：“是我接待了张俭，要治罪就治我的吧。”孔苞说：“张俭是来投靠我的，要办就办我的罪，与我兄弟无关。”孔母说：“我是一家之主，要办就办我的罪。” 他们一家争着承担责任，官府不知该怎么办。由于大家的保护，朝廷始终没有捉到张謇。直到公元的184年黄巾农民大起义爆发后，汉灵帝才下令解除了党锢，张謇也结束了逃亡的生活。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这位歌手呢，长相可能不是多么的漂亮啊，但是当他唱起歌的时候，那我就觉得他会在发光啊。一首很纯正的 R&B， Ella May 啊，出生于1994年，是一位来自伦敦的英国歌手、词曲作者。Ella May, Boot Up。

0: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Если голова болит, simple dimple, bumpet squish, bumpet squish, bumpet squish, что? Роскомздрав не запретит.

0: 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不能错过你二》，该片由吴亦歌、李萌萌领衔主演，杨业明、赵熙月等主演的中国大陆爱情电影。该片讲述了曾陷事业感情低谷的景天市房产金牌销售将来为公司阴谋来到太平村，与魏源赴院回乡建医院的李梦相遇，相处中两人渐生情愫，将来决心改邪归正，共同面对挑战，最终医院建成，爱情也悄然降临的故事，于2026年4月18日在中国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好朋友在这里，要求时刻。

立刻音乐。前段时间一直很喜欢听茄子蛋啊，但是感觉哎，除了流浪莲和浪子回头，他还会有什么歌呢？来，下面我们来听听这首浪子的路啊。这首歌的 hook 部分是真的很精神啊，浪子回头呢是遇见了对的人，是遇见了自己的责任。来自茄子蛋，浪子的路。

音，秀色藏在哪里，先继续前进，导航的语音，没有太多感情，有我安康是你求来的安心，油门继续的继续的踩，里程继续的继续的算，天色继续的继续的

上，我越来越看不见远方，只能够转头向过去回望。手机的讯号继续的变差，你不在导航原座的副驾，失去的画面就一直回放，没你的目的地怎么叫做家？

Black Bear 啊，是一个 hip hop 歌手，同时呢还是一个音乐制作人。一起来认识一下他 ，Black Bear Anxiety。

女生配这样的旋律真的甜炸了，你会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内心的温柔如同银河之水般滔滔不绝，心情突然就变好了。Gil Cham, Real Life。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独特的声线，独特的音域，独特的曲风，光泽啊，拥有与生俱来的深情嗓音，并且呢，拥有极为强大的词曲诠释。来自光泽，中毒。

OK， 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李阳。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 Ernest K， Bad Boy， 很迷人的声线，怪癖的情调。明天见，各位，拜。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4: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5: 你知道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的渊源吗？在唐朝，有许多日本的使臣、留学生和僧人来到中国，在与中国人的朝夕相处中接触到茶叶和饮茶习俗。当他们要回到日本时，就把中国的茶叶和茶文化也都带了回去。不过呀，日本真正开始形成茶道文化却是在宋朝的时候。宋代的时候，浙江的天台山饮茶之风盛行，天台山上的国清寺是中国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也是日本天台宗的祖庭。寺中僧人崇尚饮茶，并且在寺院周围种植茶树，国清寺内制定茶礼，并设茶堂，种茶饮茶是僧人的必修课之一。日本僧人荣西曾到天台山求法，荣西不仅拜师参禅修行，还亲身体验了宋代吃茶的风俗，对茶的药效深有感受。西荣归国时带回了一些茶种，他将茶籽播种在九州平户岛上的富春院后山上，至今那儿仍留有一块茶园。荣西晚年做吃茶养生记，其得力于在他天台山万年寺获得的制茶饮茶的体验。这本著作和陆羽的茶经一样，是关于茶文化的重要经典，荣西奠定了现今日本茶道的基础，因此被誉为日本陆羽、日本茶祖。而这位日本茶祖传播茶文化的根基是浙江天台山及其寺院茶风。可以说啊，没有天台山的好茶，没有天台山庄严的寺院茶风和精深的佛教文化，就没有后来的日本茶道。
6: 好朋友在这里，将城市更好。

今天送上的第一首歌来自 Hedy Gard, That's Me.

OK， 1998年出生的 Claro 是一位来自美国的电音制作人。Claro 在高中的时候呢，开始在这种网站上发布翻唱以及他的原创音乐，并且呢，在 SoundCloud 上呢，以 Claro and DJ Baby Benz 开设了自己的 DJ 频道啊，他还开设了一个 YouTube 频道，来发布这种翻唱的视频。在2017年呢，当他的单曲 Pretty Girl 的视频在 YouTube 上开始被疯狂的转发，使他以网红音乐人的身份为人所知。啊，一位非常迷人的巧克力 Claro 以及 SG Lewis 一起合作 Better

继续来分享我的心头好，很温柔又大气的一首歌啊！刚开口，我的心就跳了一下，来自 Lenny，《Create Location》。

我的力格音乐，我是 DJ 雷阳啊，继续来听到来自成都的自由音乐人曾杰和师弟蔡俊辉一起合作的很甜的一首歌 My Boy。

0: 16点整。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0: 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细听会发现单人的摇滚风格和团队给你的感觉真的会不一样。831最好的结局之后给你是五月天成军10周年的纪念曲。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在华语女声包袱当中演绎 R&B 最棒之列的 L 版萧亚轩《感伤》之后，这首歌你不一定会听过，但是它的意义很重大，来自台湾组合 Energy 在他们第一张专辑 Hey Come On 当中，这一首 R&B 只是小小的发挥了一下，可是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 E3 还有无懈可击这几张非常大胆的演绎了各种好听

自 Energy 很好听的一首 Army， 叫做《第二次爱上你》。啊，我知道他的名字已经被放烂掉了，但是没有办法，偏偏要向你安利他的这一种风格，你不见得听得很多，是 Disco。海子拉拉徐佳莹他自己的创作《香水》。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望门投止，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逃难或窘困中暂时求得栖身之地的急迫心情。门是指门户人家，投止是指投靠他人。这则成语来源于《后汉书》中的

张俭传。书中说，东汉时山阳郡高平县有个名叫张俭的读书人，年轻时就很有才学，曾经被推荐去当官，但是他对当时的刺史不满，借口有病不去。公元的165年，山阳郡太守狄超慕张俭的名，请他出任东部的督邮，负责督察郡内属县的工作。张俭知道狄超为官清正，就去赴任了。当时周常氏侯览的老家就在山阳郡的坊东，侯览权势极大，不但横行朝廷，而且称霸乡里，残害百姓，无恶不作。他先后夺占民宅300多所，良田100多顷，自己建造的住宅多达16所，和宫廷的规模一样，还给自己建造了豪华的坟墓。张俭对侯览残害百姓的行为非常的愤慨，特地向桓帝上奏章告发，要求对他从严处置。不料张俭的奏章还没有到皇帝的手里，就被侯览扣了下来。从此侯览对张俭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张俭有个同乡名叫朱病，这个人是恶棍，张俭曾经惩办过他，因此也怀恨在心。后来朱病投靠了侯览，并在侯览的指使下诬告张俭与同郡的24人结成党羽，企图造反，于是朝廷下令逮捕了所谓的党人。张俭得知这个消息，连夜逃走。侯览又用皇帝的命令向各个郡县发出了搜捕张俭的通令，凡是敢窝藏张俭者，格杀勿论。张俭见官府到处捉拿自己，被迫向更远的地方逃亡去了。他看到人家便去投诉，求得暂时的容身。当时人们恨透了为非作歹的宦官，并且知道张俭素来为官正直，名声很好，所以都甘冒风险收留他。一天，张俭逃到了鲁郡，投靠好友孔苞。孔苞不在，孔苞16岁的小兄弟孔融热情地接待了他。张俭走后，官府闻讯赶来，将孔苞、孔融和他们的母亲一起抓走。在审问中，孔融说：“是我接待了张俭，要治罪就治我的吧。”孔苞说：“张俭是来投靠我的，要办就办我的罪，与我兄弟无关。”孔母说：“我是一家之主，要办就办我的罪。”他们一家争着承担责任，官府不知该怎么办。由于大家的保护，朝廷始终没有捉到张俭。直到公元的184年，黄巾农民大起义爆发后，汉灵帝才下令解除了党锢，张俭也结束了逃亡的生活。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弃一天弃情，我离开你。你说这个女生在离开他之后过得好吗？我觉得是好的，因为编曲在这首尾歌部分把本来很悠长的苏兰风笛变得简短跳跃，一首气压低的歌名最终还是预示着一个美好的结局。现在是许巍《完美生活》。

是好久都没有新歌的陶喆，最后一次发出作品还是这一张专辑，哦不，是 EP 啦，只有两首歌，为电影《不能说的夏天》所创作，这首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

吴家辉之后听到的是当年还没有退掉 Babyface 的双胞胎，当时他们17岁 By Two 这首歌吴姐又这个又怎么念啊，太少女了。

还想听少女味道的 R&B 吗？每次我想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都会调到这首歌，来自宝儿 Only One。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三十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坤沙工艺。

0: 纯粮为本，老酒高调，醇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师表示致敬，周杰伦致敬肖邦，这首歌范晓萱同步，像是水边的阿迪丽娜，讲的是从前有一个塞浦路斯国王，他疯狂地爱上了一尊少女的雕像，没有办法在一起。

0: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1: 下班毕，唐老师兄永远不会忘记。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由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斯坦利·图奇等主演。该片讲述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Runway》杂志陷入了财务危机，主编米兰达·普里斯特利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后者已成为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由安妮。

了一张概念专辑当中的另类，05年 Alex 杜德伟非常劲爆的专辑脱掉当中这首 R&B

0: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

0: 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虽然最后回来听到这一趴都是危险，还具有攻击性，都这么可怕了，为什么还要爱他？哲林、蔡依林、美杜莎。

0: 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苑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苑酒，衡阳新高度。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歌。

们最期待的合作已经不止一次的实现了，就是医生来翻唱李荣浩。刚才这首《太坦白》，医生在自己演唱会的安可当中，还有内地的演出当中都有尝试过。

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5: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寒战一》。

0: 躺听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010。
1: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全程热力加载中，
3: 喝杯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4: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六十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一小时带你听到酣畅。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男人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人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至圣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4: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温馨提示您，双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好朋友在这里，要求是更好听。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窗台落了点灰尘没擦，不是懒，阳光照在细小的尘埃上，像洒了把碎星光。这些没刻意清理的烟火气，比一尘不染的窗台更有生活的实感，治愈本就藏在不完美的日常里。

日记写了半夜就停笔，不是半途而废。下次翻开时，能顺着没写完的句子想起那天到底在想什么，这种和过去自己的未完对话比写满的本子更有温度。

准备送人的小礼物放在抽屉里没送出，不是遗憾，你在等一个刚好合适的时刻，没赶时间的心意比仓促的赠送更显珍贵。好的祝福从不怕晚一步。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折了几次的折纸还是折不好千纸鹤，不是笨，指尖反复折叠的痕迹里藏着没放弃的小坚持，尝试的过程里收获的快乐比能展翅的纸鹤更暖人心。

早上起床没叠被子，不是邋遢，晚上回来钻进还带着体温的被窝，会觉得像被温柔裹住，偶尔的不规整反而让加多了份放松的归属感。

手机里存着很多没删的旧照片，不是恋旧，偶尔滑动屏幕看到某张笑脸，会突然想起原来我曾有过这么多开心时刻，这些没刻意清理的回忆，是你藏在手机里的小太阳。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被人拒绝的瞬间不用自我否定，那不是你不够好，而是彼此的节奏恰好不合拍，及时的拒绝反而帮你避开了消耗，为对的相遇留出了空间。

感到自己渺小的时候不必自卑，承认自身的局限，才能更清醒地看见他人的光芒，也更懂得在自己的领域里踏实扎根，渺小里藏着沉淀的力量。

那些没说出口的告别不用耿耿于怀，沉默的转身不是冷漠，而是把最柔软的牵挂藏在了心底，不言说的遗憾会让你更珍惜下一次的坦诚相待。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苑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苑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独处时的孤独感不用刻意逃避，孤独不是被世界抛弃，而是给心灵留足了和自己对话的时间。在安静里，你能更清晰地听见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0: 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0: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冠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5777。
3: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6月9号下午，2026年高考圆满收官，考场内学子提笔逐梦，考场外家长温情守候。这场大考的背后承载着万千家庭的期盼，凝聚着社会各方守护。广大考生将带着热忱与梦想，带着希望与期待，奔赴人生新征程。
2: 在衡阳县实验学校考点结束考试的考生们走出考场，大家步履从容，脸上洋溢着轻松与释然。不少考生还与同学家长畅谈考试感悟，分享假期规划，欢声笑语间尽是少年意气。对于广大考生而言，高考不仅是一场学业的检验，更是一次成长的历练。大家将调整身心状态，以全新的姿态迎接未来的机遇与挑战，开启新的人生篇章。
3: 我考完以后，先玩两个月，然后之后再去看有没有暑假工嘛，然后去充实一下自己。我的话想对准高三以及高一高二的那种的学生说，高考其实没有那么难吧，而且也没有那么紧张。我高考这3天还过得挺充实，因为考试的时候就专心考试，然后考完之后就想着暑假之后去干什么就可以了，然后不要有压力就可以了。
4: 更希望留在本省发展嘛，因为离家比较近嘛，然后最好能上湖南师范大学，非常开心能考，终于考完了，
5: 考得还行。然后题目上面就历史数学有一点难，然后暑假的话就打算去外面玩一玩，看一看，去江西啊，然后还有上海那些地方看一看。我想留在家近一点吧，可能第一选择是长沙，然后最想的大学是长沙的湖南第一师范大学。
6: 感谢我的爸爸妈妈这10多年以来的陪伴，尤其是这3天，爸爸和弟弟为我保驾护航，妈妈在家里面为我的后勤做好了近视的保障，非常非常的感谢，以及以前都没有说过的我爱你们。以后我要再往前站一点，背挺直一点，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也能做为以后的时代发展有益的事情。
2: 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结束铃声响起，2026年高考正式落下帷幕。考点外，众多家长早早等候在此，手中捧着鲜花，目光紧紧锁定考场出口，满心期盼着孩子走出考场。
7: 我不遵循自己的意愿，一方面想到屋里先休息一下也可以，毕竟3年也很辛苦。然后我娃子如果是想去体验生活，大家暑假工或者跟同学去个旅游，我都是支持的。
8: 希望他就是说有自己的这个个性，然后呢有自己的想法，然后让自己开开心心的，认认真真的，然后努力的走以后的人生的路。
9: 小孩子通过这几年的努力学习，也希望他考取一个好的成绩嘛。这个东西做父母的是没给他任何压力，所有的都是靠他自己。也希望他以后的人生过得越来越好。
1: 今年全省的高考评卷工作于6月9号正式启动，21号左右结束。根据工作安排，湖南今年高考成绩和录取控制线预计将于6月25日公布。
2: 高考成绩出来后，考生可以通过湖南省教育厅官方网站、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等网站，或登录乡易办超级服务端智慧教育专区、潇湘高考等手机 APP 查询高考成绩，也可通过关注湘微教育、湖南考试招生等微信公众号查询。
1: 作为今年县人大重点督办的代表建议，S219线提质改造项目将显著改善界牌、狗篓、吉滨3个乡镇的交通运输条件。 今天上午，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强就 S219 线提质改造项目进行调研。他要求各部门各乡镇要本着对代表负责、对群众负责的态度，各负其责，加快推进，确保项目如期完工。
2: 调研中，叶强详细了解项目规划、施工进度、要素保障及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难点问题。他指出，省道219线提质改造项目是今年县人大重点督办的人大代表建议办理项目。项目建成后，将大幅优化界牌、狗篓、吉滨三个乡镇通行条件，完善区域交通路网，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助力地方发展。公路提质改造事关民生福祉，关乎发展大局。各相关部门、乡镇要进一步强化人大意识，高度重视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作，要始终秉持对人大代表负责、对人民群众负责的态度，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凝心聚力推进项目建设。叶强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细化工作举措，全力以赴加快施工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安全关口，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全体责任单位要坚定目标，狠抓落实，全力以赴确保省道219线提质改造项目按期建成投用，切实把民生工程办实办好。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宇宙、县人大常委会三级调研员朱斌参加。
1: 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我县开展集中宣传活动，进一步普及档案知识，传播档案文化，持续增强全社会档案法治意识和文化自觉。

0: 充分激活档案存史、资证、育人、惠民价值，拉近档案与群众的距离，让无声档案活起来，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添力。
1: 活动现场氛围浓厚，秩序井然，一块块主题鲜明、内容详实的宣传展板沿广场两侧整齐排列，集中展示档案起源发展、历史沿革、信息化建设等丰富内容，图文并茂，串联起一道亮眼的档案文化长廊，吸引不少过往市民驻足细读、拍照观看。工作人员主动向前来围观的群众发放宣传资料，细致讲解，耐心解惑，让大家在回望城市岁月中读懂档案存史留痕的独特价值。
2: 本次国际档案日活动有效引导社会公众认识档案，关注档案事业，全面提升全民档案意识与档案素养，同时进一步锤炼档案工作者专业能力，增强从业人员职业荣誉感与认同感，为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群众基础和队伍根基。
1: 活动当天，我县还组织开展档案业务专题培训，培训聚焦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档案验收方法等核心内容进行授课，进一步规范档案业务工作流程，提升档案从业人员的实操能力。县领导邓琼参加。今天上午，全县住建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会议通报了2026年上半年我县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情况，并分析当前安全生产形势。会议要求全县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汲取近期各类安全生产隐患教训，结合安全生产月，持续做实五禁宣传主题活动，构建全民参与群防群治的安全治理格局，要提高政治站位，绷紧思想之弦，深刻认清当前安全严峻形势，必须牢牢把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根本原则，算好三本关键账，要坚持铁腕整治，紧盯重点领域，以刚性举措推动隐患见底清零。围绕住建几大重点安全攻坚，在住建局既定整治方案基础上，从严执法、从严整改、从严问责，要压实三方责任，推进安全生产月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以严实作风守住安全底线。会议还组织建筑企业相关人员开展了安全生产专业培训。
0: 近日，县农业农村局开展消防应急疏散演练及消防安全知识专题讲座，夯实干部职工消防安全基础，提升火灾应急处置与自救互救能力，守住农业农村系统安全生产底线。
3: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热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过着平凡日子的时候，不用羡慕他人。平凡不是枯燥的代名词，而是藏着安稳的幸福。在重复的日常里经营属于自己的小美好，本身就是一种成功。

0: 灯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望门投止，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逃难或窘困中暂时求得栖身之地的急迫心情。门是指门户、人家，投止是指投靠他人。这则成语来源于《后汉书》中的《张俭传》。书中说，东汉时，山阳郡高平县有个名叫张俭的读书人，年轻时就很有才学，曾经被推荐去当官。但是他对当时的刺史不满，借口有病不去。公元的165年，山阳郡太守狄超慕张俭的名，请他出任东部的督邮，负责督察郡内属县的工作。张俭知道狄超为官清正，就去赴任了。当时周常氏侯览的老家就在山阳郡的坊东，侯览权势极大，不但横行朝廷，而且称霸乡里，残害百姓，无恶不作。他先后夺占民宅300多所，良田100多顷，自己建造的住宅多达16所，和宫廷的规模一样，还给自己建造了豪华的坟墓。张俭对侯览残害百姓的行为非常的愤慨，特地向桓帝上奏章告发，要求对他从严处置。不料张俭的奏章还没有到皇帝的手里，就被侯览扣了下来。从此侯览对张俭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张俭有个同乡名叫朱病，这个人是恶棍，张俭曾经惩办过他，因此也怀恨在心。后来朱病投靠了侯览，并在侯览的指使下诬告张俭与同郡的24人结成党羽，企图造反。于是朝廷下令逮捕了所谓的党人。张俭得知这个消息，连夜逃走。侯览又用皇帝的命令向各个郡县发出了搜捕张俭的通令，凡是敢窝藏张俭者，格杀勿论。张俭见官府到处捉拿自己，被

被迫向更远的地方逃亡去了。他看到人家便去投宿，求得暂时的容身。当时人们恨透了为非作歹的宦官，并且知道张俭素来为官正直，名声很好，所以都甘冒风险收留他。一天，张俭逃到了鲁郡，投靠好友孔包。孔包不在，孔包16岁的小兄弟孔融热情地接待了他。张俭走后，官府闻讯赶来，将孔包、孔融和他们的母亲一起抓走。在审问中，孔融说：“是我接待了张俭，要治罪就治我的吧。”孔包说：“张俭是来投靠我的，要办就办我的罪，与我兄弟无关。”孔母说：“我是一家之主，要办就办我的罪。”他们一家争着承担责任，官府不知该怎么办。由于大家的保护，朝廷始终没有捉到张俭。直到公元的184年，黄巾农民大起义爆发后，汉灵帝才下令解除了党锢，张俭也结束了逃亡的生活。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和很久没见的朋友坐在一起，哪怕沉默也不觉得尴尬，这种不用刻意找话题的默契，不是关系变淡，而是彼此心里没断过的清廉结，比热闹的对话更让人安心。

钱包里夹着的第一张工资条，哪怕金额很少也没丢弃，那串数字藏着你第一次独立的模样，每次翻到都能想起原来我早就迈出过很棒的一步，这份连结是和过去自己的温柔对话。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手机里存着家人的号码，不用备注也能熟练拨号，那些数字背后不是一串代码，是随时能找到依靠的连结，哪怕不常通话，知道能联系上就很踏实。

读旧书时翻到夹在夜间的干枯树叶，哪怕记不清在哪儿捡的也没扔。那片叶子藏着你当时读书的心情，像和过去的自己轻轻击掌，这份不刻意的留存是时光给的小温暖。

和邻居遇见时随口问最近还好吗，对方认真跟你聊两句。这种不敷衍的寒暄不是客套，是邻里间的清廉洁，让平凡的擦肩而过多了点生活的人情味儿。

0: 选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歌舞月光，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毛宁可以说是90年代岭南流行乐的一个符号了，同时也是当年流行乐的一个符号。无论是涛声依旧，还是蓝蓝的天蓝蓝的梦，或者是晚秋和等你，在老地方都曾经传遍了大江南北，至今仍然深锁于许多歌迷的记忆。今天第一首歌是毛宁晚秋。

他的生活，明天是今天的重复，今天是昨天的翻版。我怀疑是否会闷坏。好处是有安全感，当你知道明天要做什么的时候，晚上就睡得非常的熟，这一点就很令人羡慕了。接下来是张艾嘉、刘若英、李心洁，《二十三十四十》。

前成经数年，全细腻的唱腔，内敛的情绪掌控，往往会让你听到有如露水晶莹欲滴的状态。而羽凡扎实的嗓音澎湃而出，让大家感受到如海啸般激荡的音乐高潮。成熟嗓音的背后是温柔与浪漫，造就了羽泉演唱的特色。羽泉，叶子。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消失的人》，由邱泽、郑恺、刘浩存主演的剧情犯罪电影。该片以冬至清晨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并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歌五月光，丁为精工制造。
1: 爱情原是锦上添花的事情，男女互相为对方倾倒，糊里糊涂的那么一刻两刻时分便视为爱情。等到看清楚之后，不外是怎么一件事儿，双方可以容忍的便相处下来，不能够的便立即分开。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2: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朱桦的唱功是一流的，但却是一直没有红得起来。很多人对她的印象甚至停留在她当超级女声评委的日子。但是不管怎样，朱桦的歌声一直都不曾离开，一直陪在我们每一个寂寞的日子里。这里是丁斐听歌五月光，这期开始是朱桦的《梦的翅膀》。

继续是来自李泉《爱是什么》，李泉将虚无的浅愁予以具象的轮廓，西风长发白衣古道，多像是一首诗歌。接下来是艾静的《我的1997》，那个时候的艾静23岁，对花花世界有着天然的本真，穷凶极恶的向往。他写了一首歌，更像钉下一个坐标。

继续是童安格的青春首卷，论日本料理与青春之间的确美味的关系，而小野二郎与寿司之间更是长达70年的旷世之恋，没有什么是永远的，最美的时候就请你伸出舌头。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你知道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的渊源吗？在唐朝，有许多日本的使臣、留学生和僧人来到中国，在与中国人的朝夕相处中接触到茶叶和饮茶习俗。当他们要回到日本时，就把中国的茶叶和茶文化也都带了回去。不过呀，日本真正开始形成茶道文化却是在宋朝的时候。宋代的时候，浙江的天台山饮茶之风盛行，天台山上的国清寺是中国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也是日本天台宗的祖庭。寺中僧人崇尚饮茶，并且在寺院周围种植茶树，国清寺内制定茶礼，并设茶堂，种茶饮茶是僧人的必修课之一。日本僧人荣西曾到天台山求法，荣西不仅拜师参禅修行，还亲身体验了宋代吃茶的风俗，对茶的药效深有感受。西荣归国时带回了一些茶种，他将茶籽播种在九州平户岛上的富春院后山上，至今那儿仍留有一块茶园。荣西晚年做吃茶养生记，其得力于在他天台山万年寺获得的制茶饮茶的体验。这本著作和陆羽的《茶经》一样，是关于茶文化的重要经典。荣西奠定了现今日本茶道的基础，因此被誉为日本陆羽、日本茶祖。而这位日本茶祖传播茶文化的根基是浙江天台山及其寺院茶风。可以说啊，没有天台山的好茶，没有天台山庄严的寺院茶风和精深的佛教文化，就没有后来的日本茶道。

0: 精卫，精工制造。
1: 魏雪漫的《懂了爱》，从浓妆艳抹到清风朗月，失败才教会了你懂了爱。

继续是黄仲坤，无人的海边。唱歌的人那年24岁，再小的时候在海边，是不是也会变得莫名的澎湃呢？

孙燕姿的橄榄树，水资源并不富裕的现实语境，换一个姿势关心粮食和蔬菜，眷顾蓝天大地，不跟风不盲目，保持独立的审美和趣味，这才是最重要的事。听个五月光，我是英文。

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安全生产不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0: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这期一开始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南海姑娘，也就是全脂牛奶加双倍阿尔卑斯甜勾兑出来的一杯拿铁。

继续是霍尊的恰好。中下期如果中文再努力一点，霍尊将会成为新的待业青年。而常石磊的歌曲又那么平凡的捉襟见肘，可是谁会在意呢？

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文章的古月照清晨这一曲，对应中秋那一轮明月，是一种默契，也是一种完成。先不去想明月寄相思那些灰黑的调子，愉快的事情抓一抓也还是有的，比如说湖边不要钱的风，和超市里能买到的云。

年轻的父亲踏着脚踏车卖力地教女儿唱小苹果。如果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画面亲切又感动，而现实语境却无比的俗烂。南方大妈扭着北方的秧歌，被断奶的小孩啃着毒苹果，看多快乐。继续是包美顺的小茉莉。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月光。这节一开始是林志炫的懂事，到最后只有脚踏实地的日常生活才能够抵御随时出现的蒙昧与虚无。不疲不亢，不忙不慌，不欠谁，也不依赖谁，你不会懂，永远不会。

小茉莉拼不过小苹果，大时代拼不过小时代，大伙在恶俗的世界里相敬如宾，怡然自得。地铁里有人晕倒，第一反应是明示保身，夺路而逃。那个叫纯真，正义的东西早撕了，到底哪里有问题？朱静，小马。

接下来是张震岳的《思念是一种病》，好在还有思念，千百年来香火不断，前赴后继重复这一经典动作。张震岳成功的借尸还魂，但是填词水平实在是很无比。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范晓萱的管他什么音乐，不明就里的人哪里知道在混沌当中的一朵莲在想着一些什么。

接下来是周俊伟的《抢救爱情》，台湾男孩少有的直率和莽撞，在最好的年纪敢爱敢恨，不论收获到了什么，至少青春是圆满的。最后的一首歌，齐豫《九月的高跟鞋》，九月是不是就不能穿高跟鞋了呢？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听歌五月光，我是丁斐，拜拜。

趁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陵五点六。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忘了过了多久没有在镜子里看自己，害怕翻开小时候的日记，像是过了好几个日记，我该要如何面对你。当我再次面对你，去讲述这几年发生的事，一点一点回忆我曾对你发过的誓。我说等我们长大了，我们势必会变得不一样，总是搬砖到深夜为了建筑理想，每天的演出一场，有一个能睡的地方，日子能过就行了，这就是我的全部期望。但是看看现在以往怎么变得不再那么酸，因为希望成功的我变得更加的

如果连 King 也都活得一点都不快乐，那也许他就是真的彻底失败了。到头来不过还是在漫无目的的拍打着翅膀，就像小时候我们给过的千纸。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脚山米养天下，脚山米业。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不能错过你二》。该片由吴亦歌、李萌萌领衔主演，杨业明、赵熙月等主演的中国大陆爱情电影。该片讲述了曾陷事业感情低谷的景天市房产金牌销售将来为公司阴谋来到太平村，与魏源赴院回乡建医院的李梦相遇，相处中两人渐生情愫，将来决心改邪归正，共同面对挑战，最终医院建成，爱情也悄然降临的故事，于2026年4月18日在中国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2: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5字头、8字头全部。

0: 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

0: 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鲜艳米液，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安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